0: 张嘉悦，
1: 你要醒醒啊，张嘉悦！你衣服，醒醒醒醒！你看太阳晒屁股，快点快点，又迟到了。你看。
2: 我以为在美国小朋友不用那么早起床上学呢。
3: 你以前在河南的时候会做这些吗？
4: 不会，在这里就直接自己做。在这里的话，你就是一个就是早上没有自己那种特别爱吃的，再一个就是在美国吃饭是还是在外边吃饭还是要贵得多。
5: 2 years ago, we met the Zhao family at the airport of Pasto, Colombia. They became part of the group we followed through Mexico.
6: 我妈妈被爸爸气死了，她准备想要回原路呀。她现在在问别人咋买票呢？
7: 怎么吵架了？干嘛？怎么什么事吵架？
6: 我也不知道。